0: 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6: 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万物都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1: 有多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28日发生了什么？636年，一代前后长孙皇后逝世，这个具备一切成为祸国妖姬特质和条件的女子，却成为了贤良淑德的皇后，爱了爱了。1356年，朱元璋自称吴国公，一个家庭贫困没有书读的放牛娃，有一天居然自称吴国公，2年后还称帝了，怎么看都是个励志的故事。1817年，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逝世，奥斯汀的作品都是名著，《傲慢与偏见》知名度最高，只是太可惜英年早逝且未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争霸性质的战争，让欧洲的工业水平至少倒退了8年，受苦受难的始终是老百姓。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人死亡。北京时间3:42.53秒之后的23秒，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绝对是难以释怀的23秒。2012年，伦敦奥运会，伦敦是迄今为止举办夏季奥运会次数最多的城市，也是历史上第二座3度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0: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起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带大家逛逛福建平潭，那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平潭，一个满足你对大海想象的地方。那是福建省第一大岛，我国第五大岛，也是我国最美的海岛之一。10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700多个岩礁分布其中，素有千礁之岛之称。来到平潭，你可以去享受一望无际的大海，不绝鱼儿的涛声，以及丝丝海盐味的海风，让你忘却所有烦恼。来到平潭，你可以租一辆小电驴，亦或是揣上手机，跳上一辆旅游大巴，沿途的美景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站带您逛逛广东珠海。有人说珠海或许不是什么典型的旅游城市，但绝对是一座适合漫游和生活的城市。它既有文艺浪漫，也有随意自在。那里有现代的高楼，也有古朴的渔村，既有大都市的繁华，也有小城的慢生活。他曾5次夺冠，11次上榜我国10佳宜居之城。走马观花，或许体会不到珠海的好。当您放慢脚步，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你便能体会到那份悠闲自在。

让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Travel with Music。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一起来聆听黄品源《海浪》。

生活当中有执行力的人呢，往往敢于开始。其实啊，所有的开始啊，始于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当中，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没到。其实呢，没有所谓的完美时机，这个世界呢，从不会辜负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完成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我们要学会先完成再完美。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三 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1: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8: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1: 河源海事提醒您，
1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1: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0: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1: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0: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1: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0: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 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被问长大之后啊想做什么，许多人呢会回答科学家、歌唱家、宇航员，但很多人其实没有如愿，大多数人呢都是在平凡当中度过。其实平凡才是生活，当我们坦然地接受平凡，才能轻装前行，前路漫漫，心中有阳光，平凡的人生啊同样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生活，与平凡和解。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天津。如果你是建筑的爱好者，如果你想体验异域风光，那么来天津吧。天津啊，堪称万国博物馆，它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它是风格种类最多的城。那里有保留完整的洋楼，有着很多的花园的洋房，300余个名人民居。流连天津的街头，仿佛在英国、法国，而转个身呐、啊，又会让你感觉到了意大利；再走走，仿佛又到了日本。为大家提供到天津游览攻略。第一天，您可以逛逛解放碑，再到海河，再到金湾广场，再到辽宁路小吃街。第二天呢，您可以到意大利风情街、鼓楼、古文化街，还有天塔。

逛逛五大道小白楼，同时呢还可以逛逛民国的物语博物馆、滨海图书馆。夜幕时分呢，您还可以夜游海河。怎么样，找个时间呢到天津玩一玩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那么有朋友就说了，在这个季节呢是没有胃口，那我们该如何解决？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夏天胃口不好呢，和我们的这种夏天的气温呢升高是有关系的。气温升高的前提呢，有一些房间里呢有冷气啊或者空调，会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所以呢，有些人呢会觉得，在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我的胃口呢就不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也很简单啊，我们尽量呢避免这种冷热的刺激啊，来使自己呢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呢工作和学习生活。那么另外一点呢，对，那夏天呢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节制饮食啊，不能吃过多的冷饮，要注意呢少食多餐啊，来调整我们的饮食，调整我们的胃口。我相信呢，通过这种饮食的调整和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的话呢，不愿意吃饭呢这种现象呢会得到改善的。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阿语之城，我是江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大家送上这首格莱美大满贯得主 Beyonce 为您带来的全新音单 Break My Soul。稍后的九点到十点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

0: 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欢迎打开 FM 97.8，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在哪里，心都在一个地方。FM 97.8，魅力调频，茶城上空最动听的好声音。
3: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97.8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97.8。
5: 原来是你。
3: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和园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5: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4: 我，你的978，永远站在你这边。
6: 速度
7: 慢一点，
6: 安全重要，
7: 心态
6: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6: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6: 978一路畅通上五百，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0，也欢迎各位这一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车厢音乐的时间吧。我们准备了多首的音乐，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各位共同分享。今天天气终于不错了，下了两天的雨，我们看到一点点的阳光，感受到了一点点的温暖哈。OK， 那今天呢这一张。我们的歌单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那些循环百遍的怀旧金曲。怀旧留声机里面刻录着华语乐坛最温柔的黄金时代，这时段让我们跟上节奏，赴一场声音的蒙太奇，和旧日的自己久别重逢在旋律里。

如果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我怀念的是回望过去呢，开始懂了一定是拥抱成长，收录在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是燕姿对失去的温柔和解。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像朋友在耳边轻语，有一些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有一些懂得要经历后才深刻。那今天呢，我们都带着这一份懂了的释然，轻装上阵去遇见更好的风景吧。

好，看我们歌单当中的第三首歌曲仍然来自孙燕姿未完成的这张专辑当中《我不难过》。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是非常克制的唱腔，把嘴硬心软演到了极致。我不难过这算什么，在这句歌词当中呢，谁又知道那些故作坚强的背后藏着多少没有说出口的委屈呢？所以呢，我们会发现燕姿的歌曲总是这样啊，把成年人的体面和脆弱唱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歌吧，在今天我们车厢音乐当中，更多好音乐正在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我不难过》。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4: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5: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4: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0: 速度
6: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6: 心态
0: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10:3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时段呢是我们车厢音乐的时间哈，更多的好音乐正在和你分享。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林忆莲《词不达意》，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被她唱得入木三分。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有时候爱意太满反而说不出口了，思念太重只能藏在眼神里。林忆莲的嗓音就像是一杯温热的咖啡，苦涩中带着回甘，也把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纠结唱成了千万人的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非常之经典，来自到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曲呢，堪称是分手后的状态的教科书一般的歌曲。我们变成了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曾经亲密无间的人，如今连声问候都觉得是尴尬。那么这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Elva 用转音和气息拿捏得恰到好处。如果你曾经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么这首歌也会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吧。

艾玛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那首《错的人》，在当年呢也是以那种飞蛾扑火的爱情诗被他唱得又痛又飒。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不懂止损，而是舍不得那些共同走过的路。但是呢在艾玛的这一首《错的人》的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呢，艾玛也告诉我们，承认错的人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勇气。那接下来继续听歌吧，仍然是来自萧亚轩，一起听他的这一首《错的人》。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500。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7: 原来是你。
0: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 始终陪在你身边。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这是曾经我们打工人的天花板 PBA 56E，这是新时代我们中国品牌自己的56E。曾经咱们提起豪华车，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几位德国兄弟，但是今天国产车正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崛起，试图重新定义豪华二字。哎，这不差不多的价格，我们终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但这些选择是否经得住推敲和时间的检验呢？说白了，买这些车我会不会后悔啊？来吧，中德豪华轿车终极对决。当然我还请来了一位标杆级人物啊，尊界 S800， 相信我，今天的测试项目包您满意，咱们一起探一探曾经横在中德汽车之间的鸿沟是否依然存在。
9: 这有点吓人吧。
8: 哎，咱们可不是普通的爬坡测试，在这里会有8条不同坡度的常规坡道，还会有4条模仿冰面和雪面的低附着力坡道。冬天来了，马上有半个中国会遇到雪地驾驶的场景，相信网上那些雪地溜车小视频大家都是看过的啊，就那份无助和迷茫想必是谁也不想经历的，对不对？那就让咱们在这片场地上来试一下这些中德豪华轿车们能拿出怎样的表现。
10: 先来看干地坡道挑战，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完成坡起才算挑战成功，冲坡什么的太没技术含量了，给我一个合适的初速度，我连月球都冲得上去。那就先来看四驱组的表现，我们从小可是听着奥迪的传说长大的，那就让 A6L 先来挑战一下全场最难的60%坡度，
11: 油门到底。我去，警告驻车地面过陡，再试一下，油门到底。我这有点吓人吧。他努了一把劲想往前走一点，然后他也确实往前窜了大概10厘米吧，然后开始断动力，然后疯狂的溜车，挑战失败了呀，60%坡度。
10: 而后我用 A6L 继续挑战了次高难度50%坡度，结果依旧不轻松呢。
11: 我油门到底，发动机一档1500转，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我们的 A6L 完成了50%坡度的挑战。这个燃油时代的 2.0T 吧，起码照咱们的电驱四驱性能表现是有差异的。
10: 接下来有请追光 L 挑战60%坡度。
12: 咱们上大坡之前啊，先打开追光 L 这个月台模式，然后驾驶模式我觉得就用一个舒适，然后能源模式油电混合先试一把。
10: 有一说一啊，有空悬能升高底盘，上大坡接近脚这一块确实更令人放心一些。
12: 好，听我的 ，Auto Hold 也可以把这辆车刹停在坡道的中间，给油。好安静，好稳啊。这么简单的吗？这太轻松了吧！这全场最难的坡道直接拿下。
10: 四驱组最后一位选手尊界 S800， 别看它车长，只要激活空悬最高模式，接近脚离去脚还是很够用的。
12: 电四驱上这个坡就很诡异，对我来说太轻松了。OK， 尊界 S800 挑战成功。
10: 想不到啊，我心目中的传奇就此陨落，有传动轴的传统机械四驱居然在爬大坡环节输给了前后双电机。我听过很多声音啊，说新能源时代动力太廉价了，搞那么大有什么用呢？等你有一天也遇到高不可攀的山峰，而手里的家伙事儿还只有200匹马力的时候，你也许就能理解动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这句话了。接下来的后驱组，咱们从50%坡度开始挑战。想借 S9 稍微有点吓到我了，
12: 车往前顾悠了一下，然后停住了，上不去，然后后面电机发生屈的，开始溜车。不是，它到底是行是不行啊？动力系统受限，请尽快检修。
10: 上不上得去咱另说，动力系统这么容易报错属实有点太吓人了。
12: 这车能上又不能上，我们再试一下，它那个报错没有了，再试一下，给油，上不去，再给油，又能上了。我这车太诡异了，这车太诡异了，咱们算它基本挑战成功吧。又报错了，动力系统受限，尽快检修。
10: 随后我们增加难度 S9 挑战60%坡度，又吓了我一跳。哦，
12: 我现在全油门的状态下溜车。OK， 我不为难它了，不为难它，它动力是不可能支持这个60%坡道。
10: 当然，奔驰 E 挑战50%坡度也不轻松啊 ，Auto Hold 居然无法激活，这对自己啊也太没信心了吧？
12: 在坡道上激活不了，那我们直接踩油门了啊。小油门，稳住，哎，有劲儿，打滑了 ，ESP 工作，一边打滑一边溜车，先停下来。感觉这个抓地力不够啊，后轮。稳住，能上。哎，它的成功率大概50%，也算它基本挑战成功。
10: 随后增加难度，挑战60%坡度，跟 S9 一样，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后是宝马五系，50%坡度坡起 ，Auto Hold 倒是能工作，但是坡却怎么也上不去。
12: 只要一出现打滑，立马开始溜车，慢慢给油，走，不要滑，走。宝马五系50%坡道挑战失败。
10: 随后我们降低难度，挑战40%坡度，宝马五系非常轻松的通过了。甘地爬坡挑战成绩单如图，四驱组蓝图追光 L， 尊界 S 八百拿下并列第一，奥迪 A 六 L 第三，后驱组想借 S 九和奔驰 E 并列第一，而宝马五系排名第三。朋友们，接下来是咱们本次横行的重头戏啊，模拟雪地和冰面的爬坡测试。先跟你们说几个数据啊，就这种正常的干燥的铺装地面的摩擦系数是在0.6以上的，而它一旦开始下雪，雪地的摩擦系数会降到0.3以下，而我脚下这片黑色的区域，它的材质是玄武岩，喷上水之后，它的摩擦系数就是实验室级别的0.3，而更厉害的在旁边。当雪融化，经过一夜的沉淀，它会变成冰，而冰面的摩擦系数会骤降至只有，对，0.1的状态，而我脚下的瓷砖淋上水之后，也会变成实验室级别的0.1摩擦系数。咱这场地，咱这测试项目，您就说靠不靠谱就完了，把您冬天能遇到的所有雪地场景、冰面场景都模拟个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只管踩油门，剩下的交给夸丑啊。那我们中国品牌是否也能有匹敌甚至超越奥迪的四驱存在呢？开测。 最终蓝图追光 L 拿下了冰雪坡道第一名，20%坡度雪地爬坡完成的相当轻松，跟甘地啊没啥区别。而20%坡度下的半冰半雪坡道挑战则稍微有一点点纠结，不过它的雪地模式啊确实有点东西。
12: 我这个 TC 的标定是没问题的，可以保证我在这种状态下还可以有上升的动力。挑战成功。
10: 奥迪 A6L 则拿下第二名，20%坡度雪地爬坡一样完成的非常轻松，但是20%坡度的半冰半雪，虽然起初能有一点点向上的驱动力，但是很快就会跑偏，就会溜车，完全上不去这个20%的坡道。
12: 能往上走，车已经歪了，打滑了，加点油门了，车歪了。
10: 只能说奥迪的牵引力控制系统标定还是不足够细腻，动力无法精准释放到雪地那一侧，而在冰面这一侧则释放过多。而后 A6L 测试12%坡度半冰半雪，非常轻松，挑战成功。尊界 S800 最终拿下了第三名，20%坡度雪地挑战成功，但是20%坡度半冰半雪则跟 A6L 一样挑战失败。不过跟 A6 不同的是 ，S800 无法提供任何向上的趋势，只要一给油就直接开始溜车，没有一丝犹豫。
12: 我们试一下这个湿滑模式，湿滑模式， 路面积水或湿滑泥泞时使用。哎呦，滑退，哦呦，好像表现还不如雪地模式呢。半冰半雪，尊级 S800， 20%坡度，挑战失败。
10: 不是，这可是三电机版本啊，两个后轮各自有一个电机驱动。我们想象中这种左右手分开用力的情况，不是应该更适合半冰半雪爬坡吗？但是在汽车世界，也许正好相反，硬件越复杂，标定难度越高。毕竟人脑被认为是生物体中最不容易被复制的器官之一。我们能控制好双手，不代表车子可以轻易控制好后轮双电机。中国汽车在品牌向上的路上比较喜欢堆料，也确实创造了很多高精尖的科技，但想要用好这些好料子，做到硬件软件国际双一流，我们确实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和一点点耐心啊。而后尊界 S800 测试12%坡度，半冰半雪，跟 A6L 一样非常轻松，挑战成功。接下来我们看后驱组，奔驰 E 级、宝马5系、享界 S9 在20%坡度雪地上全部折戟沉沙。我终于感受到了那些上不去雪坡的小视频里驾驶员们的迷茫和无助啊，这便是后驱和四驱之间的差异。当然，所有车辆我们用的都是原厂轮胎，没换雪地胎。不要着急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啊，雪胎主要是低温不变硬，滑纹更强劲。但你看我们的测试条件，首先北京它并没有很冷，而且我们只是模拟了雪地的0.3摩擦系数，并没有模拟雪的厚度。况且以华北北京为例，其实我们冬天是不太换雪胎的啊，用原厂轮胎测试更有参考意义，同时也能测出车辆本身的爬坡能力和电控能力。说人话就是四肢强不强劲，脑子好不好使。 OK， 继续说结果，三台车20%雪坡都没上去，那半冰半雪咱就不尝试了。降低难度转战12%坡度的雪坡，他们全部挑战成功。但可惜的是，12%坡度半冰半雪，这哥仨又再一次全部失败了。看到这里，你还觉得四驱没有必要吗？尤其是经常下雪的北方地区，还有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买车之前确实要认真思考一下吧。冰雪坡道挑战成绩单如图，四驱组蓝图追冠 L 第一，奥迪 A6L 第二，尊界 S800 第三，后驱组享界 S9 和奔驰 E、宝马5系并列第一，难分伯仲。那综合干地与雪地表现，追光 L 是我们第一项爬坡测试毫无争议的六车第一名。不知道刚才的爬坡大考测试结果有没有超过你的想象？那么接下来进入我李松桥最擅长的领域——舒适度评测。如果你正在考虑类似56E这样的车，那你对舒适一定是刚需。我们的中国豪华车能否在舒适度上跟56E掰掰手腕呢？来吧，减速带颠簸测试，量化分析，做起。我们的测试规则很简单，设置间隔6米的两组平行减速带，驾车用15公里/h的速度通过，监测乘客头部纵向加速度，加速度曲线波动越大，则舒适度越低。首先是前排表现，有请尊界 S800 给咱们打个样。已知 S800 的加速度曲线如图，那接下来让我给你们看看表现最差的 A6L 的加速度曲线，差距之大，令人啧舌。那就让我们从末尾往前捋，排名倒数第二的是宝马5系，它的底盘对于前轴的冲击化解明显好过奥迪 A6L， 但是对后轴的冲击化解要略逊于奥迪。而排名第四的奔驰 E 级的舒适度表现则全面优于宝马5系。BBA 里奔驰最舒适的惯性思维依然成立，只不过这哥仨的底盘都是普通螺旋弹簧，在面对普遍采用空悬的中国品牌豪华车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第三名追光 L， 很明显它的前排舒适度要优于奔驰 E 级，而第二名的享界 S9 则要更进一步，整体表现又略好于追光 L。 至于后排舒适度嘛，表现最好

0: 那当然还是尊敬 S800， 只不过这一次啊，像 GS9 的表现跟 S800 几乎没有差距，加速度曲线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坐在这两台车的后排，我们是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前轴的震动的。排名第三的依然是追光 L， 坐在后排时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前轴的颠簸，这是追光 L 与 S9 之间的差异，只不过后轴滤震追光 L 是比 S9 还要稍好一点点的。排名第四的是奥迪 A6L， 它的后轴颠簸感会比追光 L 强上不少。而排名第五的奔驰 E 级啊，坐在 E 级的后排时对前轴的颠簸其实并不敏感，但是后轴颠簸感却是比追光 L 和 A6L 要大上不少。至于最后一名宝马5系的加速度曲线，真的有点震惊到我了，它的颠簸感之强烈啊，真的有点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属实有点太弹了。
1: 宝马五系后排的颠簸测试要创纪录了，这曲线图。
0: 哦对，测试之前呢，我们可是严格按照每一台车的标准轻载胎压做过校准的。那就总结一下这几台车的舒适度表现吧。这有空气悬挂的车在舒适度层面确实比普通螺旋弹簧要好不少啊，尊界 S800 确实足够舒适，请它来当标杆还真是请对了。剩下的五台同价位同级别车型，想借 S9 的表现最接近 S800， 而追光 L 也能拿出不俗的成绩。我们国家这两台30万级豪华车确实在舒适度层面遥遥领先 BBA 的五六亿啊。想不到啊，中国豪华车现在已经在舒适度层面碾压了德国竞品，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同价产品诚意更足。这空悬真的是个好东西啊，不仅能解决通过性的问题，还能解决舒适度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这项评测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中德豪华车的豪华属性，静态加动态 NVH 评测。先来进行静态 NVH 测试，每一台测试车都停在固定车位并熄火，旁边间距8米设置一个噪音源，已知车外基础噪音为 77.5 dB， 那么车内分贝是多少呢？没有任何意外，尊界 S800 位列第一，车内仅 39.7 dB， 而坊间有着小尊界之称的追光 L 拿下第二，车内 40.8 dB。 第三名想借 S9 以 0.2 dB 的优势险胜宝马5系，而第五名 A6L 同样以 0.2 dB 的优势险胜奔驰E级。而后的动态 NVH 测试结果出现了一定的反转，我们分别测试了60、80、100三种时速下的车内噪音，而面对三台中国新能源车，我们还加测了纯电与增程两种不同状态下的 NVH 数值。最强王者当然还是尊界 S800， 不论是纯电优先还是燃油优先，它的静音表现基本都是最好的，只不过想借 S9 在动态情况下的隔音降噪可以说无限接近大哥 S800 了，不论是纯电还是增程模式都很接近，而且车速越快越明显，当车速来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车内噪音居然还反杀了 S800。 第三名是蓝图追光 L， 相比 S800 和 S9 的表现稍差一点点，但依旧可以做到断档领先 BBA 的五六亿。如果单看五六亿在隔音降噪层面的表现，简直跟追光 L 和 S9 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啊，尤其国产混动豪华车还在扎堆上大电池版本，如果您有个加充桩能经常用电的话，那确实在豪华体验上中德豪华轿车之间是有一道鸿沟存在的，只不过这一次是我们在前面啊。接下来我们来考验一下六台车的灵活性，最小转弯半径测试。尊界 S800 依靠12度的后轮转向角度以及极致转向功能取得了 5.3 米转弯半径的好成绩，而第二名追光 L 它也是有后轮转向功能的，不然是不可能取得 5.555 米的好成绩的。而后四名的成绩就比较接近了，相差只有20厘米左右，奔驰 E 5.825 米，翔 GS9 5.9 米，奥迪 A6L 6.025 米，宝马5系 6.06 米。对于大尺寸车型来说，有后轮转向确实可以拥有更好的灵活性，尤其是在窄路掉头时优势则更为明显。测试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没错，最基础的加速和刹车呀。我们的新能源车尤其混动车身背两套系统，现在又流行混动车上大电池，确实自重比较大，那么基础性能在传统豪强面前会输得很惨吗？答案是当然不会，国产品牌在轮胎和刹车系统上的诚意一向很足，尤其是豪华车领域。追光 L 在加速测试中一举夺魁，仅用 14.05 秒就完成了0-100加速，比官标的 4.8 秒快非常多。第二名尊界 S800 三电机版本用时 4.31 秒破百，弹射起步那一下确实有种力大专飞之感，后面四台车的成绩就比较接近了， BBA 里宝马最快，这点并不让人意外。而最后一名的想借 S9 也能做到 7.02 秒破百，说实话日常代步也是完全够用的状态。 刹车部分，我做的是5次百公里刹停测试，取平均值。就像我说的，国产新能源豪华车虽然体重更大，但轮胎刹车给的更有诚意，实际表现也是全面超过 BBA 的。想界 S9 五四平均38.218米刹停排名第一，追光 L 仅以微弱的劣势排名第二，成绩38.24米。尊界 S800 则以38.576米位列第三，奥迪 A6L 39.262米排第四，奔驰 E 排第五，皇马五排第六，这两台车的成绩都超过了41米。总的来说，轻量化确实应该是汽车人永恒的追求，但现阶段新能源的发展路径和时间节点确实让轻量化这件事情难以两全。更好的轮胎与刹车系统虽然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但效果嘛，貌似也还不错啊。视频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感觉。我从小啊就知道 BBA 是好车，是豪车，还因此衍生出了一些好玩又奇怪的想法。比如我爸公司的奥迪200有7个仪表盘，让我以为仪表盘越多的车就越好。又比如我见过4个排气管的宝马，让我以为排气管越多的车也越好。还比如虎头奔，我从小就缠着我妈妈问啊，我到底有没有坐过奔驰，因为那会儿的 C、E、S 它都长一个样，在我心中只要开奔驰那就是有钱人。但是今天一切都变了，仪表盘变成了屏幕，排气管也快被搬进博物馆了。讲道理， BBA 并没有变，真正变的是我们。国产豪华正在一步一步改变我这一辈人对豪华一词的固执和执念，也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孩子对豪车的理解。加速、性能、四驱、智能化都在新时代小朋友们心中被重新定义。等他们长大，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现在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请你们告诉我，曾经横在中德汽车之间的鸿沟在今天是否依旧存在。最后的
2: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978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3: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2: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2: 网络安全为人民。

0: 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3: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夏天和978一起开启暖心陪伴，那是自由没有局限的能量，是好音乐带给正处在困境的每个人希望和光亮。夏日好时光和978邂逅，听你最爱的音乐吧。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前所未见，到底是他太优秀，还是同行们都太菜了？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利用成都赛道的条件做一次五车大横屏，咱们颠簸测试看舒适度，一镜到底看空间。
6: 接下来咱们回归小桥驾到 VS 全国，
7: 下镜一定要舒展之后，其实整体的乘坐舒适感。
6: 赛道圈速看操控，
5: 买车不能只看脸，让我用数据说话，为你的选买决策保驾护航。
6: 今天就来尝试回答你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小米预期它到底值不值得等？如果不值得，那么 Plan B 里应该选谁？小驾 VS 咱们正片，抓紧开始。先给大家来一道开胃菜啊，颠簸测试看舒适度，而且咱不是空口无凭，咱用数据说话。瞅着我手里这个小小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了吗？一会儿啊，我就把它贴在下巴上，就能反馈出车辆真实的滤震表现。这五台车谁最舒服，一测便知。
5: 第一项，平行减速带测试，考验车辆的纵向滤震能力。先给你们看看表现最差和最好的成绩啊，差别还是很大的。你绝对想不到，表现最差的居然是蔚来 ES6， 最好的居然是小米预期。好吧，让我们逐车分析。已知 ES6 的纵向加速度曲线如图，而当我们把排名倒数第二的 Model Y 的曲线叠加在 ES6 之上的时候，很明显 Model Y 的震荡幅度略小一点，体感确实也更舒适。不过排名第三的极氪 7X 一下子就把成绩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加速度曲线的震荡幅度一下就小了非常多。要知道前三名都采用了空气悬挂，而后两名都是普通螺旋弹簧，这是不是足以说明空气悬挂对于提升大体重新能源车的舒适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呢？理想 L7 排名第二，它的震荡幅度只比极氪 7X 略好了一丢丢，而且跟 7X 有相同的问题啊，那就是过完减速带之后的余震稍微有点多，这也是为什么理想 L7 这样的车居然只能屈居第二的原因。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是小米预期，仔细看曲线图，不仅仅是过减速带时的震荡幅度比理想 L7 还要更小，而且在过完减速带之后的余震处理要比理想更加干脆利落，排名第一实至名归。第二项测试，交叉减速带，考察车辆的横向滤震能力，测试曲线反馈的也是我头部的左右晃动幅度。在这项测试里，第一名的理想 L7 和最后一名的 Model Y 之间的差异依旧非常明显。跟垂直滤震表现不同，这一次 ES6 反超了 Model Y， 而且是取得了大幅度领先的。但是在滤震层面，这螺旋弹簧跟空气弹簧真是没法比，极氪 7X 依旧强于 ES6， 位列第三。 而相比预期，这一次呢只取得了并列第一的成绩，加速度曲线最大波动跟 7X 差不多，但是余震处理依旧非常到位。至于理想 L7 为什么看曲线表现非常好，但也只能跟预期算作并列第一呢？原因很简单，余震太多了，上一个减速带的余震跟下一个减速

0: 但所产生的震动都融合到一起去了，体感也是一样。滤震有点细碎，所以只能给个并列第一。那总结一下，纵向滤震排名如图，横向滤震排名也如图，再结合实际体感，我给出的五车舒适度综合排名是第五名特斯拉 Model Y， 虽然比老款舒服了，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第四名蔚来 ES6， 没有搭载空悬的它，输给有空悬的这三位啊，算是意料之中。第三名极氪 7X， 虽然只是第三，但实际表现跟第四、第五比断档领先。第二名理想 L7， R5 款升级了双向空悬，舒适度表现一如既往的好，只不过对余震的处理还能更进一步。第一名万万没想到啊，是小米预期，它的双腔空悬不仅滤震舒适，而且余震处理极快，车身动作干脆利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舒适度要求很高的人的话，那么请无脑冲小米预期吧，毕竟它比理想都还要更加舒适了。
1: 接下来咱们回归小乔家的 VS 的传统，一镜到底看空间啊！咱们试了这么多车了，我可太有发言权了，空间好不好一坐便知。咱们啊，先从表现最差的开始聊起。万万没想到啊，小米预期在我的评价体系里，在这五台车里面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原因啊。时间关系呢，前排咱们都不上了，已经调整我的标准驾驶位坐姿了，直接看后排。腿部空间硬指标，两拳只多了一点点。同时座椅啊，包括靠背的包裹感，我觉得没有问题，很舒服。但是脚部空间非常的局促，我的脚没法伸进去。脚部局促之后呢，其实整个的下肢就不足够舒展了。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整个的靠背确实是可以躺得非常躺，但是啊，躺倒之后有一个问题啊，我作为一个成年男性，身高1.75米，它这个地方会顶住我的肩膀，其实我躺下去之后整个人是歪的，而且这个地方会硌着我。包括我把门关上之后，整个的手部空间左手会非常的拥挤啊，所以它整个的躺倒模式啊，其实实用性是很差的。我正常坐的时候啊，还是得把靠背调直一点啊，才会感受到比较舒适。排名第四的特斯拉 Model Y， 咱们上车感受一下。首先腿部空间硬指标，两拳多一点点，基本上跟预期差不多。同时坐垫包括靠背的填充物，我觉得足够柔软，但是整体的包裹感包括头枕的尺寸啊，都比较的小。同时靠背虽然可调，但是即便调到最躺，其实也是比较直的。但为什么我给它第四名呢？原因在于脚部空间。这个车的前排座椅下面有个巨大的洞，我的腿可以伸的特别的远，整个下肢比较舒展之后，其实整体的乘坐舒适感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加分，所以整体我觉得可以拿到第四名。第三名蔚来 ES6， 这台车整体就比较中规中矩了。首先腿部空间硬指标达到了2.5拳，同时整台车座椅的填充物啊非常的柔软，很舒适，包括头枕的尺寸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比较舒适的乘坐感，再加上相对中规中矩的空间啊，这台车排名第三没毛病。第二名极氪 7X， 咱们先看腿部空间硬指标，哎，非常标准的三拳，包括脚部空间也是非常宽裕的，而且整个座椅的设定宽大厚实，乘坐舒适感不错，整个坐垫对腿部的支撑也比较到位。包括还有一点小细节我非常喜欢，当我躺倒靠背的时候，坐垫会同步向前，哎，达到一个联动，虽然牺牲了一定的腿部空间，但是这个躺倒角度啊和舒适感我很喜欢。第二名实至名归。第一名理想 L7 啊，当之无愧。咱们先看腿部空间硬指标，哎，是一个超过三拳的状态，会比极氪 7X 还要大一点。同时整体的空间感，这种被包裹的柔软感，沙发质感，你看这个头枕，整体的状态跟另外四台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台车确实在家用层面给的更满一些，包括它这个整个靠背调躺之后，整个左手的这个扶手区域非常的舒服啊，这一点真的值得小米预期好好学一学。咱再把右边这个拉下来，这老板座的感觉都出来了。
0: 当然储物空间也是家用 SUV 非常关键的考核点，我把官方数据列在左边，再把五座常规状态下行李箱的实测数据列在右边，感兴趣的大家请截图方便反复对比观看。 OK， 舒适度和空间测完，让我们列出一个有关实用性的综合排名。舒适度第一算五分，第五名算一分，空间也按照一到五给分，两者相加得出实用性综合分数。理想9分啊排第一，而特斯拉只有3分排名末尾，所以如果我李松桥有了小孩的话，那么理想同学依然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1: 好了，关于这五台车的真实舒适度表现，大家应该已经有概念了，是时候去赛道里拉爆他们了。

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奇这五台车的圈速，但我想说，对于原厂刹车连一圈都只能勉强支撑下来的家用 SUV 们来说，圈速没有意义。

0: 我们都知道新能源时代马力实在是太廉价了，至于操控到底好不好还是得看弯道表现。
1: 这里我们选用天府赛道的3456组合弯作为考点，在低速的连续弯内更加考验车辆的底盘素质、人车沟通感以及轮胎抓地力，而非单纯的马力大小。最终特斯拉 Model Y 以17.4秒的成绩毫无悬念地斩获第一，而蔚来 ES6 获得并列第一有点出人意料。这车啊出奇的好开，咱们一会儿会展开聊。极氪 7X 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拿下第三名，比小米预期快了0.07秒，而预期仅仅排名第四跟这台车的轮胎选配脱不开关系，车又重轮胎又差，弯道里能快啊才有鬼了。第五名的理想 L7 啊，比其他车都慢了超过1秒，跑起来太挣扎了，它确实不善此道。
0: 各位，现在我要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抛开成绩不谈，这五台车的主观操控感受到底如何呢？先说给我惊喜最大的蔚来 ES6， 这台车呢，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中庸啊，但是跑赛道的感觉是如此的可控，如此的优雅。确实啊，它的底盘调教风格呢并不凌厉啊，但是却很听话，从转向的输入到侧倾的建立再到整个的过弯姿态都非常的从容啊，包括它的 ESP 和 TC 调教，我感受到了一些宝马 M 的味道啊。虽然它关不掉，但你只需要激活运动家的驾驶模式，它会很细腻的帮你控制油门的输入，很温柔的帮你控制整车的过弯姿态，让你可以轻松的游走在极限的边缘。它绝对不会啊无缘无故的在出弯阶段切断你的油门，绝不会给你玩这种一刀切式的低端小把戏。而能在电控系统做到更进一步的当然是小米预期了。就调教这一块，小米就是中国的保时捷。它的大师模式呢，不仅有动能回收增强来缓解你的刹车系统压力，还会有多段的 ESP 和 TC 的可调啊。如果你水平不够，就把它开高一点。随着你水平的慢慢进步，你再把它慢慢调低，把控车的主动权重新攥回自己的手里啊。就这份能力，中国除了小米有，还有谁有？只不过电控再强也无法掩盖预期它不是苏七的事实。我可能得给喜欢开车的朋友们泼一盆冷水了，就预期从底子上来讲还是一个拥有很大马力的纯血家用 SUV。 它的圈速啊来源于冠绝全场的马力和出色的电控系统，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操控好。就虽然它有双电控权，虽然它看起来很低趴，但是它的重心感觉还是高，它的侧倾副驾控制还是一般，包括这一次连人车沟通感啊转向这种驾驶层面都会有一定的退坡。曾经的苏七跟 Model 3啊或者是 Model 3P 我觉得是可以拉平的，但是预期很明显跟 Model Y拉不平。所以我可以理解啊，很多人去试驾了预期之后瞬间就对这台车退烧了，因为如果你带着跟苏七一样的期待去感受预期的话，那你确实是会有点失落的。但是啊 Model Y 就不一样了，虽然咱们之前在瑞思拍过新老 Model Y 的对比，新款确实变软了啊，转向比变得更买菜了，甚至在过弯的时候都变得更推头了，但即便如此啊，跟今天这哥几个摆在一起的时候，它的轻量化优势还是太明显了。你开它跑赛道呢，就像开一个 2.0T 的宝马三系，轻松好开可控而富有驾驶乐趣。开预期呢，就像是开 V12 的宝马七系啊，你确实很猛，圈速也快，但是总觉得哪很别扭。他们俩呢，一个就是真正在享受驾驶，一个是在驯服猛兽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新 Model Y 虽然转向比调整了，整个的入弯啊转向没有那么的凌厉了，但今天这五台车横向比下来，不论是操控信心还是底盘层面给你的这种操控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体的人车沟通感，它依然是最强的那台车。极氪 7X 全场跟小米预期啊最像的一台车，它们同样拥有非常暴躁的动力和炸裂的体重。不过两台车呢其实开起来也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说这台车虽然仅仅是单枪空悬，但是不论是人车沟通感还是底盘传递给驾驶员的操控信心都反而会更强一些，更像一台驾驶者之车。
1: 当然这一台 7X 的轮胎配置要比预期那台车好很多，包括轮胎宽度也更大，
0: 带来了独特的优势啊。说实话，买预期的朋友们，我强烈建议你们一定要冲21寸轮毂和高规格轮胎，因为对于这一类车来说啊，如果你喜欢开车喜欢操控的话，那大圈配好胎几乎是必选项。不过呢 ,7X 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它的电控系统不够细腻，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在 ESP 全开的模式下，它会一刀切式的在你出弯阶段切断你的动力，而在 ESP 运动模式下呢，对动力的输出又会有一点点看管不严，稍微油门踩多一点，出弯阶段就会有四轮平推啊，很暴躁的滑移出现， 是很危险的。如果你的控车经验不足呢，其实这台车是很难把控的。所以它开起来确实没有小米预期大师模式那般可以帮助你去慢慢成长。至于理想 L7 嘛，我不说你也懂的，它并不适合这里。即便它也有双全空悬，有 CDC 连续可变阻尼避震器，即便它的运动魔毯模式日常开起来也还不错，但是在赛道里那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那有关操控性我们也总结一下，结合连续弯的成绩和我的主观感受，特斯拉 Model Y 依然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梯队，极氪 7X、 小米预期、蔚来 ES6 则同属于第二梯队，只不过 7X 和预期走的是暴力路线，而 ES6 走的是儒雅路线。至于理想 L7 放眼同级别能排到第几梯队，我想在评论区看看你们的答案，反正第三梯队它应该是挤不进去的。所以如果我能再年轻几岁，这几台车里我真的闭眼选特斯拉，什么舒适性什么实用性统统靠边站。
0: 都看到这儿了，就让我们一起给这五台车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
1: 如果让我这样一个34岁已婚未育的中年男性做选择的话，小米预期确实是个不错的答案，空间够用，舒适度拉满，过二人世界要多滋润有多滋润。但如果我有了小孩，那么理想 L7 在实用层面的综合表现确实无可挑剔。又如果我可以年轻几岁，青春尚未燃尽的话，那我心中对操控对运动的执着一定会驱使我选择特斯拉 Model Y。 另外四台车我连看都不会看的，当然极氪 7X 依旧是水桶车一般的存在，虽然在三大项里没拿到任何一个第一，但你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不是吗？至于蔚来 ES6 其实也没有瘸腿科目，但我总觉得它少了个空气悬挂。
0: OK，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两个问题，小米预期到底值不值得等啊？每个人对舒适度、操控性还有空间表现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答案肯定也会不一样。
1: 对于我这个骚人来说，小米预期是值得等的。
0: 如果您提车等不了一年的话，那么相信今天的实测数据也会对您选出心仪的 Plan B有很大的帮助。 OK， 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看着还挺有意思有收获的话，一定要点点关注。
2: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光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

0: 海市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凭脊梁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

斤几两，能解世间慌张。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万孔千疮。为了碎银几两，

0: 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力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粘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伴你度过惬意时光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你的老朋友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当温柔的时光遇上经典的老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将会带你来穿越时光，在80、90、00年代的流行金曲里重温美好与回忆。不管此时你是在上班路途当中，又或者是准备上班，相信这些刻着年代印记的旋律都会陪你拥抱生机与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这场怀旧又治愈的音乐之旅吧。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1999年周蕙所演唱的《约定》。这首歌曲呢，它就像是一封穿越时光的春日信件，旋律轻柔婉转，歌词里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这样的画面完美勾勒出静谧与温柔。周蕙清澈的嗓音更是将这份纯粹娓娓道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90年代末的悸动，来自周蕙《约定》。

好听的旋律总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刚刚我们听到周蕙的这首《约定》，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呢？比如和好朋友在校园里漫步，或是和恋人在雨中同行。那么接下来这首是1996年王菲的《红豆》，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的节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简单的歌词却藏着最绵长的情愫，特别适合在午后循环来播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怀旧的氛围里，来听王菲《红豆》。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
4: 希望你好
2: 越来越好。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午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你在行车路上。今天的节目想与大家来分享的是80、90、00年代的那些流行金曲，我们一起重温美好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想带大家在经典老歌里来感受爱情里的甜与暖。首先我们要来送上的就是1998年徐怀钰的一首《我是女生》。这首歌它的旋律特别的清新活泼，歌词俏皮可爱，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徐怀钰元气满满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与灵动展现得恰到好处，听完呢会让人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份心动，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来听徐怀钰《我是女生》。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首老歌会让你想起曾经遇到的那个他呢？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在2000年 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动感的节奏搭配萧亚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唱出了新世纪初的爱情态度，热烈又直白，就像是阳光明媚又温暖。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来自 Elva 小雅轩爱的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最能代表自己的一首老歌就是后来，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听，现在每次再听到都会想起和同桌在操场看樱花的日子。哎呀，真的听起来太戳人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要为你送上2000年刘若英的后来，让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忆那些青春的美好与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

0: 典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5: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0: I fell for you。
8: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
9: 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

10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本期节目想与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些80、90、00年代的流行金曲，让我们共同重温美好与回忆。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听海》，这也是每一次我去 KTV 一定会唱到的歌曲。虽然歌名带海，但是旋律里的温柔与深情却和浪漫不谋而合。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牵挂与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单曲循环。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来听张惠妹《听海》。

0: 来自张惠妹的经典之作《听海》，感受完甜蜜又带点遗憾的恋歌，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切换频道，用充满活力的经典老歌来点燃你的激情。第一首要送上的是来自1987年 Leslie 张国荣的 Monica。 这首歌它的节奏非常的强劲，旋律很洗脑，张国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搭配动感的鼓点， Monica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也成为了80年代末的流行标杆，让人一听啊就想跟着舞动起来，完美的展现了活力与朝气。这一小节来听张国荣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秋。

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在行程路上与你分享好音乐，继续来聆听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接下来这首是1990年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励志之作，这首歌旋律轻快有力量，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嗓音里满是热血与执着，也唱出了年轻人的追梦态度，不管你此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相信这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来听 Beyond《海阔天空》。

一首非常励志并且有态度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那么接下来继续与你分享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下面这首歌来自1995年邓丽君的《甜蜜蜜》。那其实邓丽君原版呢是发行于1979年，在1995年又推出了复刻精选版。甜美的旋律再搭配邓丽君温柔的嗓音，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真的直接是把那种甜蜜的氛围给拉满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甜蜜蜜。

一路畅通下午版，一路与你分享好音乐。今天的节目来与大家分享的是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那么临近节目的尾声，想与大家分享的是陈慧娴的那首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千千阙歌》。1989年正值巅峰的陈慧娴暂别乐坛，这首歌曲呢变成了最温柔的告别，旋律悠扬，歌词深情，没有浓烈的伤感，只有对相遇的珍惜，对离别的释然。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都比不起这宵美丽。短短几句唱尽人生聚散，也成为几代人心中无法替代的经典。岁月流转，歌声依旧。那么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旋律，重温着这份感动，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专属你的青春回忆，或是你的年代故事呢？感谢你的一路锁定收听，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

0: 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

0: 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 978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11: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咱们下一个传统节日七夕节还有24天，期待和大家的浪漫时刻。这会儿呢还没有进入到下班出行的晚高峰时段，当然因为下雨的原因，那路上的车流呢会慢慢多起来，希望各位车友呢稳住车速，文明行车，平安顺利到家。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17点到19点我们准点出发，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和王宝强演唱的《亲爱的小孩》。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来到7月28号，没有想到雨还是下来了。好在上午的天气还不错哈，最起码给大家一点点喘息的时间，有没有？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天气啊。近期的我国南北天气呢仍然差异较为明显啊，最近大家都能感觉到，要不然就是那个北方地区呢天气特别热特别炎热，要不南方地区呢特别多雨特别多雨，但最近还是这样，北方多晴热高温，而且呢还在持续，雨水呢主要集中在黄淮和西南一带，而华南地区呢受到季风影响，多阵雨雷雨的天气比较的频发，短时阵雨多发。所以说呢，您看这个刚好又是在暑期嘛，带孩子出去旅游，你想去很热的地方呢还是很多雨的地方呢？好，我们再来关注广东地区。近期呢受到强盛的偏南季风的持续影响的，未来两三天像粤东、珠三角、粤西呢会陆续迎来大雨到暴雨。你没有听错啊，红霞过去了，还有偏南的季风气流，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咱们河源呢也刚好处在降雨的影响范围内，所以说近期呢午后到傍晚对流呢非常活跃，阵雨频发，大家出行一定要留意路面湿滑能见度的下降的情况。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晚高峰时段的天气情况。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有雷阵雨，局地呢有大雨的，温度呢在26到30度，偏东风2级，降雨时段呢容易出现路面积水，那么行进低洼路段时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在此呢要提醒在路上行车的各位车友，雨天行车千万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过啊。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在6点到7点我们会继续的持续关注全程路况，那大家呢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一些拥堵或交通事故，欢迎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3: 河源市公安局宣，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4: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3: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5: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6: 我想要一条鲨鱼，
7: 安静安静。
8: 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9: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1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1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13: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7: 茶馆。
3: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那些温柔又入心的旋律。1992年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粤语经典里最懂得雨天情绪的一首歌。这一年的张学友把离别唱得温柔又克制，雨越大回忆越浓，雨越近心事越轻，它不只是伤感，更是一种成年人的体面与释然。不管什么时候听，总会
1: 那

1993年，甘平《潮湿的心》。1993年的声音，温柔又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心事。他唱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牵挂，一段放不下的情绪，像雨天里微微潮湿的心情，安静柔软却很真实，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让情绪被旋律轻轻的接住。

罗大佑1990年恋曲1990，这是一代人的青春的余生，乌溜溜的眼睛，远去的背影，来不及说的话都在旋律当中。雨天听它，像是翻开一本旧相册，青春的懵懂、心动、遗憾，全部都温柔地回来。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

0: 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和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灵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你，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2: 我是9.8小粉丝，谢谢。我在什么听9.8啦？9.8，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1990年黎明相逢在雨中，这是港乐黄金年代最浪漫的雨中相遇。黎明的声音在1990年干净又温柔，像雨后的风。他讲的是初见的心动，雨中的缘分，节奏轻轻的像雨点，滴答的敲在心上。此刻来听，会让你相信有些美好总会在不经意的相逢。

与爱。这首歌曲呢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雨天的 BGM， 雨呢是思念的背景，爱是心里的光，即使有遗憾，也依然抱有期待。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梦，来做我们的朋友吧！耶！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社会的未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少年安全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扛在肩上的责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避险能力不足，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多孩子出于恐惧、羞耻，往往不敢说，不会求助，甚至找不到可以倾诉求助的渠道。而强制报告制度就是国家为未成年人筑牢的一道关键法治防线。那么本期检察之窗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的杨建琴检察官来为我们全面解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杨检察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检察之窗，和大家聊聊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这项关键保护制度。
4: 很多朋友平时刷新闻，偶尔就会听到强制报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专门立法设立这项制度，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5: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公职人员，还有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已经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或是正身处被侵害的威胁当中，必须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这是法定责任，不能推脱。国家之所以专门设立这项制度，核心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受到伤害后很难主动站出来求助，而老师、医护人员、民宿经营者、社工、村居干部这类人群每天近距离接触孩子，最容易发现孩子身上异常的伤痕、情绪低落反常、被他人胁迫等威胁信号。强制报告就是用法律约束相关从业者主动上报线索，让司法机关尽早介入处置，及时制止侵害持续发生，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深陷危险境地。
4: 听完杨检察官的解释，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那么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负有这份法定报告义务？那么日常哪些从业者需要重点留意孩子的异常情况呢？
5: 就是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从业人员多适用，范围覆盖生活里和孩子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二是教育相关机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校车服务单位、各类托育托儿所，三是医疗诊疗机构，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社区诊所，四是救助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社工服务机构，五是住宿经营场所、宾馆、酒店、民宿等。只要在以上单位从事相关工作，日常接触未成年人就必须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4: 清楚了责任主体，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作中看到孩子出现哪些异常情况就需要立刻上报呢？有没有清晰可对照的情形标准呢？
5: 我们整理了九类法定必须报告的情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一是未成年人隐私生殖部位有非正常损伤，或是存在疑似损伤情况。二是未满14周岁女童遭遇疑似遭遇性侵害，出现怀孕流产情况。三是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疑似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 四是孩子身上多处外伤，重度营养不良，意识模糊，疑似遭受家暴、欺凌、虐待、殴打、药物麻醉。五是未成年人因自残、自杀、中毒、被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伤残死亡的情形。六是孩子被家人遗弃，长期无人看管照料。七是发现未成年人身份不明、走失失踪，或是疑似被拐卖、收买。八是目睹未成年人被他人组织严监乞讨。九是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是孩子正面临不法侵害风险的各类情形。
4: 如果老师、医生或者是民宿老板发现上述可疑线索，那么正确的上报流程是怎样的？上报时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来方便公安机关后续调查取证呢？
5: 好的，就是发现线索后，我们首要就是要立刻拨打110，或是直接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举报。如果单位具备简单核实条件，可以先做基础情况记录，报案时同步把全部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同时一定要留存好各类线索凭证，方便办案，例如孩子的受伤部位照片、完整的就诊病历、双方聊天记录、未成年人本人的口述录音或书面记录、场所监控录像、现场环境、涉事人员相关信息等，全部妥善保存，不要随意删除丢弃。
4: 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从业者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担心上报之后惹麻烦，于是就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隐瞒不报。那么在这里哈，就想问一问杨检察官，如果出现瞒报、漏报、迟报，那么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咱们检察机关会如何监督约束呢？
5: 这块大家就一定要重视，隐瞒不报绝非小事，会有多重的追责机制。第一，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日常排查办案中发现单位存在瞒报、漏报、拖延上报问题，会依法执发检查建议书，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开展立案监督，涉及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直接移送监察委处理。第二，监察委员会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若长期漠视强制报告职责，造成未成年人伤害扩大等严重后果，会根据情节轻重，对涉事单位失职工作人员开展问责处理。
4: 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哈，都是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少家长就觉得强制报告只是学校医院的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想请杨检察官，您站在咱们家长的视角哈，给广大的家长也来提几点实用的建议，家长该如何配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呢？
5: 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三点关键的提醒。第一，理性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老师、医生发现孩子异常，必按规定上报，请各位家长不要抵触、阻拦，积极配合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一切以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第二，从小教会孩子主动求助，日常多和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一旦遭遇打骂、欺凌、侵害，不用害怕，不用隐瞒，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医护人员、值得信任的长辈。第三，主动充当社会监督员，如果家长在生活中发现其他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也可以主动向学校、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家校社携手，我们来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4: 强制报告制度的条文大家听懂了，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检察机关，咱们是如何来落地这项制度，打通线索上报处置全流程呢？有没有贴合河源本地的特色创新举措呢？杨检察官，
5: 我们河源检察多措并举推动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主要有五项本地特色。第一是2024年7月，我们市检察院联合市监委、市教育局等10家单位共同出台河源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跨部门联动规范。第二，联合卫健系统创新上线了一件所谓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我们在全市13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了诊疗系统嵌入，只

0: 要未满十八周岁青少年就诊，系统会自动识别，若登记妊娠、自残、外力殴打等伤情，页面自动弹窗提醒医生填报报告线索，线索后台自动归集同步推送处置，大幅提升医务人员上报的主动性，快速阻断持续侵害的发生。第三，我们有在开展全覆盖线下宣传培训，深入了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民宿行业，面对面讲解强制报告义务、上报流程与法律责任。第四，搭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衔接机制，一旦收到强制报告线索，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开展一站式询问取证，同步配套心灵疏导、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二次心理伤害。第五，打通检察、公安、民政、妇联常态化联动渠道，线索上报后闭环跟踪，快速处置，全程跟进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条理清晰、细致全面的解读。相信经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广大的听友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报流程、法律责任以及河源本地落实举措都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从业者、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再次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来到今天的节目来分享普法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河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1: 好的，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普法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

0: 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4: 你别笑，
2: 不加塞，
3: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8: 哇，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下班时间，不光咱们河源在下着蒙蒙的小细雨，啊，别的城市也在下。总之啊，最近的雷雨呢，仍然是比较活跃的。雨天路滑，外出的时候呢，请多留意脚下哈，谨防摔倒。特别是骑电动车啊，骑这个自行车啊，反正骑各种车的朋友们，出行要多多的谨慎。 毕竟安全第一。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第三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昨天没有说错吧？这个雨它就一直在下，不停的下。啊，这位车友在上一时段说高唐红绿灯有交通事故哈，导致高唐红绿灯塞车，但是现在不太清楚这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8号，季风雨的接棒红霞。季风雨呢，它是具有来得猛下得久，总雨量大，夜间效应比较明显，而且致灾风险高等等特点。未来几天如果说你有出行安排，要记得多留意短时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虽然说红霞走了，但是季风雨呢接棒，他们好像接力赛一样，不放过我们。他也不管你家里的衣服干不干，有没有要换洗的内衣，人家一概不管，他只管下雨。从今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的减弱停鞭，强盛的偏南季风已经正式接棒，继续呢给咱们整个广东地区带来新一轮的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呢，已经在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呢，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今天的雨主要下在哪儿呢？粤东、梅州南部啊，还有河源以及梅州北部、珠三角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雨又下在哪儿呢？珠三角和粤西市县，还有韶关、清远。后天呢？就是没完没了的雨。鉴于未来几天的广东强降雨呢将会持续，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风险呢会进一步加大。我再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季风雨哈。因为这场风雨呢带来的除了是有红霞啊，它的一个残留的一个气旋，再一个是季风，听起来好像是两个名字啊，一个阿姨，季风像是一个少年，就是他俩在吵架，红霞姨呢吵输了，然后季风呢是因为年少气盛来得更猛。不过你放心啊，因为季风的话相对来说它的降雨强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夜雨呢就是晚上的雨下的明显啊，因为要叠加前期啊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重点防御的就是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暴雨落雨区的重叠区域的风险会更高。再一个呢，这个地质灾害大家都知道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即使呢雨势减弱，那如果说住在山区的各位市民朋友仍然需要警惕滑坡和崩塌等一些次生灾害，尤其呢是这个像削坡建房的居民呢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以撤离人员呢切勿擅自返回。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目前越王大道和永祥路交汇处哈，一个呢是由北向南通过华达财富港往尖基往东园方向哈，目前车多。再一个呢就是越王大道跟永祥路交汇处，也就是世纪年华和希尔顿交汇的这个路口呢，车流量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往前走的话是越王大道跟永盛路，也就是越王里这个十字路口呢，目前车流缓慢。目前的正值暑期，许多的野景点呢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啊，但是呢其背后隐藏着极高的致命风险，其致命性在于环境的不可控和极强的欺骗性。相比于正规景区，未开发的区域的危险性呢往往藏在美景之下的瞬息万变。有专门的救援人员呢是描述啊，说像一些比较不正规的这些景也不能说它是景区哈，野景点，山下呢大太阳，山上呢可能正在下着暴雨，洪水呢会顺着山谷倾泻而下，很容易发生危险。

比如说在2022年的端午，一名外籍游客呢在宿溪哈，个子虽高，但是呢只能是爬在巨石上侥幸逃生。

有些野景点的风景虽美，却暗藏杀机。因为由于缺乏安全的防护设施和应急预案，每一处野景点都潜在着生命陷阱。如果要去野景点探秘，必须要找专业团队。因为深山的环境每天不同，草一长高，路一断，你根本找不到原先的痕迹。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民间的救援力量，但是呢，终归是事后补救。真正的安全防线呢，在于出行前的选择，不要盲目的进入到未开发区域，不跟无资质的网络拼团，体能、装备、天气，还有下撤时间一样都不能省。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一路畅通。如果说您身边有交通状况，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从今天开始呢，季风这个将会继续源源不断的给广东上空呢输送水汽，局部的雨势会非常猛烈，户外活动、户外作业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所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从今天开始，季风接棒，广东的雨不停。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2: 有没有车友在滨江大道，在三王坝，在玉龙湾，在中医院？如果此刻在的话，要告诉你，就是目前如果准备上朱河桥的话，就是过了中医院的红绿灯往前走，大概也就几步路的距离，有交通事故啊。
3: 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
2: 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中医院附近。
3: 栀子花白花瓣
2: 啊，如果说你不想在江边看风景，你可以直接选择左转走老公园啊，走祥丰女人街那边，相对来说会稍微快一点点啊，但是那边的路相会窄一点点啊，但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是想看风景还是怎样。

在刚刚过去的12个小时呢，省内有2个街镇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有49个街镇有下的50到100毫米的暴雨，313个街镇呢录得25到50毫米的大雨。前期的红霞的降水呢，已经导致中东部的市县的地质灾害风险增大，江河水库底水呢升高。所以说我们需要谨防的是新一轮的季风降水造成的灾害风险的叠加，继续做好强降水及其次生灾害的防御。这一时段的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预计29号到31号省内季风仍然会继续送来水汽，我们依然会感受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各位准备好了吗？这一时段就是这样，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谁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
10: 迎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 我爱的节目
0: 开始啦！
3: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江，可换乘3号线、14号线。
4: The next station is 嘉禾望江 ，the terminal of this journey。
5: 站台内拥挤如被困，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

因为车友刚好经过朱河桥往市区方向哈，也就是中原过朱河桥这段的交通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因为在上一时段呢，在沿江边哈，滨江大道过中医院红绿灯过去一点点哈，往朱河桥方向有两车追尾，两部轿车追尾，感觉是两部 SUV 哈，一个新能源追尾了一辆烧油的车。不知道这一会儿有没有解决，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看看啊。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第四时段，我是主持人飞扬。

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呢，截止到昨天，河源的共转移群众呢87000多人，最大啊，咱们这个最大限度的规避了灾害的风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近期呢，因为这个今年的第十二号超强台风红霞过境之后呢，给咱们河源呢也带来的更大的风雨影响。我们来回顾一下，7月26号晚间21:30，东源县黄村镇的突发洪涝灾害，汛情的形势危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接到救援指令之后呢，河源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呢闻令即动，火速集结，以最快速度呢奔赴灾区，全力呢投入到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在当时夜幕笼罩，暴雨倾盆，灾区的水流湍急，环境恶劣，救援难度呢极大。首批20名救援队员呢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经过彻夜的奋战，救援队伍呢成功的完安全的转移被困村民80多名，成功解救。

有一名被困车内人员，用硬核的行动呢，为群众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为了筑牢抢险防线，河源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呢，迅速的调配后备力量，第二梯队的八名指战员火速救援，补充上阵。受到台风的洪峡影响，像连平县的尤溪镇、中信镇等地也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灾情紧急，连平县的各应急救援力量呢，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26号，受到台风洪峡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连平县的三角镇汛情的是突发，镇内的多个村落出现了严重积水，而部分区域的积水深度及腰，村内的群众被困，生活出行全面受阻。面对突发这个险情，源城区的消防救援局呢，驻守连平县三角镇的增援救援队伍呢，即刻响应，第一时间呢投身属地呢防汛抢险救援工作，而救援人员呢迅速深入到大东村、查新村等受灾村落，逐户的排查被困人员，开展人员疏散转移作业。此次的救援过程当中，现场累计成功疏散转移21名群众，其中包含一名行动不便、无法自主移动的老年痴呆老人。针对于特殊的被困人员，救援人员的全程细心帮扶，稳妥转运，规避救援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顺利地将全部受灾群众安全地撤离至临时的安置区域，切实保障群众的人身安全。7月26号的晚间9:40，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呢接到报警称，紫金县龙窝镇双下村的韩江苏打水有限公司一处铁皮棚呢发生倒塌，现场有一人被困，情况紧急。警情的就是命令，支队呢第一时间呢是调度紫金县消防救援大队3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火速的赶赴现场。救援车辆呢行至事发村落沿线道路时，发现持续的暴雨呢引发淤泥倒覆树木，封堵路面，8.2公里的通行路段呢彻底中断，车辆无法前行。紫金消防救援大队的队员即刻携带全套的救援装备，冒雨徒步进山，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连续跋涉6个小时，于7月27号凌晨3:45抵达事故现场。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施救，在当天的凌晨4:18，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经过检查，被困人员生命体征平稳。

台风过后呢，季风接棒，接下来的雨水呢也会比较的频繁一点点。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行车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从今天一直到31号，咱们省内呢受到季风雨的影响呢，反正就是定期的不定期的下一点雨。季风雨呢具有来得猛下得久，总雨量大，而且呢晚上的效应呢非常明显，也就是他喜欢在晚上，他失眠，所以说它致灾风险比较高等特点。未来几天呢，如果说你有出行安排啊，如果是前往沿海地区的话，尽量不要去北方吧，北方太阳比较足。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此刻好像没有下雨，大家赶快安心的回家吧。来到这个点儿，即将又要跟您说声再见，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如果你还没有到家，不要着急，很快了。

从今天开始，红霞不再影响我们的风雨，影响我们的风雨呢是季风雨。今天正式接棒上线，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雨呢都会下得比较的让人不知所措，不知所云，不知所谓，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哪来那么多雨啊。季风雨呢，我们一直在说哈，就是来得猛，下得久，总雨量大，晚上的雨呢效应更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如果未来几天有出行计划安排的话，多多的留意当地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天气的预警信息。最后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7月29号星期三，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7月30号周四呢是雷阵雨，24到30度。7月31号周五呢是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周六呢雷阵雨，周日中雨转雷阵雨。听起宠了吗，各位车友？今天节目呢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7: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合音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9: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10: 擦滚。
9: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0: 奕神陈奕迅，英文名叫 Ethan， 而乐名的音译为奕神，一语多关，既有象征意义，又形象而传神。他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首歌，每一次的演绎，都是腹腔共鸣，声从喉咙而出，情从心底泛起，可能不完美，然而足够感染和震撼。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陈奕迅《单车》。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
0: 歌曲《单车》呢，是填词人写出自己年少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因为他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时期，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是呢，他父亲呢总是很严肃，少有的亲昵。而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呢也从未称赞过他。于是呢，就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其中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是他对于父亲的一种控诉。这首歌曲的故事感非常的足，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对于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than 陈奕迅《单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2005年《浮夸》。浮夸中的主人公害怕被冷落，为了吸引注意，所以浮夸要做大娱乐家。陈奕迅的率性演绎，多次的变音夸张的浮夸两字如点睛之笔，表现了他的真实个性。说不清是 Eason 唱活了浮夸，还是浮夸激活了他。无奈浮夸卑微的反思，他的声音可以饰演各种不同的心态，而该歌曲里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是心酸越是难过，越是郁郁不得志，便从委屈到怨恨的形象。其创意而又贴切的歌词，加上 Eason 大胆的演绎，无论是谁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好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97.8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奕迅最佳损友。
1: 怀念时事其实还有
0: 这首歌呢，其实他在讲一个故事，讲的是和好朋友闹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呢，更会因此而失去某一个朋友的那种无奈。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过程中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也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有点可惜。而到了歌曲最后部分，就是说当天曾经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没有遇到过这个朋友的那种令人感慨的感觉更加的心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山下》。词风非常的唯美细腻，讲述的是一段让人细味的缠绵苦恋，流露着带点哀伤的情怀。而 Eason 陈奕迅温柔且低回的唱腔，将歌曲的情绪呢表露无遗。97.8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山下》。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
1: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
0: 明年今日，它的歌词意境是悲苦的，歌曲呢是陈小霞典型的音乐风格，温馨轻柔的曲风，但是不滥情的副歌旋律配上剧情画面般的歌词，通过 Eason 陈奕迅收放自如的声音表现得恰到好处。我相信大家去 KTV 点歌的话，这首歌一定会是必唱曲目。没有复杂的编曲，完全凸显出演唱者的声音特色，平时的唱出了十年的唏嘘，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十年的粤语版本，《明年今日》。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这首歌的曲调相对平缓，之所以在旋律上给听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因为作曲者陈辉阳将古典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巧妙地融入到了这首歌，而陈辉阳选曲的巧妙之处又在于整首歌曲呢都很有起伏感，在歌词中也可以看出粤语版的 K 歌之王比普通话版本要温和一些。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

0: 第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美也不想要人我摇摇，
0: 拜托

0: 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七八，我是主持人飞扬。加时间，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在200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练习》。
1: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
0: 歌曲呢在创作前事先的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再依着故事的精神来写歌。刘德华的朋友伍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而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在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归来回到医院慢慢治疗后，她的病情有了起色，并且最终痊愈。而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故事而创作的。这个歌曲的背景故事发生在刘德华的身边，女主角是他的友人，感情更容易交流，这是必然。如果要说心意，歌词从男主角因为伤心欲绝而提早练习失去伴侣的情形这个切入点颇有新意。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2002年刘德华演唱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田震演唱《执着》。执着是田震为1997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燃情四季》所演唱的主题曲，听起来有些沧桑，有些悲壮，但体现了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而执着的歌词立意深刻，站位高远，在时代语境的呼唤里，以坚定的信念、迷心的使命感，赋予新时代崇高至上的精神风貌。歌词表达内容，音乐围绕主题，渲染宗旨，是一首歌的灵魂，而也阐述了一首歌所传达的情感和主旨。执着这首歌既是如此，它的写作手法既怀于事物、人物、故事情怀，具有文学和文艺魅力的释放，体现了文化的能动性和美化生活的功能。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分享来自于田震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忙碌了一天的刘师傅就点了一份外卖。
1: 你的重点是什么？
0: 我的重点是本时段一路畅通，还没有冠名商，欢迎来咨询哦。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

这首经典的老歌翻唱，来自于刀郎，优美抒情，感人至深，勾起多少人的回忆。刀郎的声音沧桑、空旷、干净、清澈，深情感动且好听的一首经典歌曲。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刀郎所演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丝丝小雨》。这首经典的老歌带来浪漫的气息，凄美中透着思念与无奈，声声入心，丝丝入耳。歌曲中绵绵的细雨带来多少凄凉之意，唱出对于爱人的思念。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丽君在1977年所演唱的《丝丝小雨》。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忙碌了一天的刘师傅就点了一份外卖。
1: 你的重点是什么？
0: 我的重点是本时段一路畅通，还没有冠名商，欢迎来咨询哦。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松花家》，收录在专辑《想念》里。李健在整首歌当中并没有特别提到松花江，但歌曲呢却由始至终都在流露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和痴怨。歌词中那一句“远方的家是否无恙，江水日夜流淌”，用深沉和朴素的情感表达着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

0: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欢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的夏天，这是一首中国通俗歌曲的代表作品。通过该曲，李海英成功地将古典民族元素和流行音乐进行嫁接。弯弯的月亮带给人们诗一般的意境，夜空、月亮、小船、流水、小桥，这些意象让人沉浸在大自然静谧而美好的意境之中。词中有画，画中有词，
1: 是那弯弯的小桥。
0: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欢在1989年所演唱的《弯弯的月亮》。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合韵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春回大地，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冬寒暴冰，万象更新，有我陪伴。 FM97.8 魅力调频旅游广播，陪你温暖一年又一年。

那些回忆里的事情，一起走过的日子，在多年之后依然清晰。FM 97.8，魅力调频，城市好声音。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相随之高。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那些回忆里的事情，一起走过的日子，在多年之后依然清晰。FM 97.8，魅力调频，城市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春回大地，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冬寒暴冰，万象更新，有我陪伴。FM 九七点八，魅力调频，旅游广播，陪你温暖一年又一年。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刘三姐。据说在唐代，在广西宜州山涧边有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中有一位壮族姑娘，名叫刘三姐。她自幼父母双亡，由哥哥刘二抚养长大，兄妹二人以打柴捕鱼为生，相依为命。三姐不但勤劳聪颖，心灵手巧，而且长得亭亭玉立，一貌倾城，尤其擅长唱山歌。他的山歌远近闻名，附近的歌手经常聚集起来，竞相与他对歌学歌。刘三姐常用山歌唱出穷人的诉求和不满，因而触犯了地主乡绅的利益。当地财主莫怀仁垂涎其美貌，欲霸占为妾，遭到刘三姐的拒绝后便怀恨在心。莫怀仁想办法进歌，又被刘三姐用山歌驳得没话可说。莫怀仁请来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又被刘三姐弄得狼狈不堪，铩羽而归。莫怀仁大发雷霆，不惜大动干戈去勾结官府，想要把刘三姐置于死地。为了逃过此次劫难，三姐和哥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趁天黑乘竹筏来到了余峰山小龙潭村边的一个小岩洞居住。来到柳州以后，忠厚老实的哥哥刘二担心三姐又唱歌招惹是非，便想方设法来阻止。一天，他从河边捡回一块又圆又厚的鹅卵石，丢给三姐说，三妹，用你的手帕脚在石头中间钻个洞，把手帕穿过去，如果穿不过去，你以后就不准唱歌。接着他严肃地补充道，为兄说话算数，绝不抵赖。一开始还是满脸笑容的三姐，看着哥哥严肃的表情，哪里还敢反驳，捡起丢在面前的石头，暗自揣摩道，我又不是神仙，手帕脚怎能穿得过去呢？他习惯性地试了试，并唱道，哥发癫，拿块石头给妹穿，软不穿石怎得过，除非凡妹变神仙。不管你是凡人还是神仙，为兄话已至此，绝不收回。哥哥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心想，这回够绝了吧，还怕难不倒你。没想到三姐凄婉的歌声直上云霄，传到了天宫七仙女的耳朵里。七仙女为之感动，担心三姐的歌声从此销声匿迹，便决定施展法术帮助她。七仙女从头上取下一根发簪，甩袖向刘三姐手中的石块射去，不偏不歪，正好把石头穿了一个圆圆的洞。三姐不经意间见手帕穿过石头，不禁暗自窃喜，张开甜美的嗓子唱道，唉，穿呀穿，柔能克刚好心欢，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永不断。从此刘三姐的歌声又回荡在余峰山顶，慕名来学歌的对歌的人络绎不绝。后来随着三姐的名声越来越大，她的踪迹便暴露了。 莫怀仁又花重金买通官府，在余峰山周围安插众多官兵，要捉杀三姐，形势危急。小龙潭村及附近的乡邻听闻这件事后，纷纷拿着锄头棍棒赶来，为救三姐而与官兵搏斗。三姐不忍心看到乡邻受伤，毅然决然地从山上跳入小龙潭中。当三姐纵身一跳的一刹那，顿时狂风大作，昏天黑地。伴随着一道红光，从小龙潭中冲出一条金色的大鲤鱼，把三姐接住了，飞上了云霄。刘三姐到了天宫之后，被奉为歌仙，而刘三姐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着。为纪念他在柳州传唱的功绩，人们在余峰山的三姐岩里雕刻了一尊他的石像，一直供奉到现在。
0: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三个大力士。从前达斡尔族有一个名叫巴布嘎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蹦出来的，总之他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有一天，他从一座葱绿的山路前经过，看见一个双鬓苍白的老太太和一个白胡齐胸的老头坐在一棵树下不停地哭泣。他向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老夫妇的女儿被三个头颅的莽盖抢走了。巴布嘎觉得两位老人非常可怜，就安慰他们说，您二老不要伤心了，即使把眼泪哭干，莽盖也不会把你们的女儿送回来的。你们赶紧把莽盖逃走的方向告诉我，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追赶，也许能把你们的女儿救回来。
3: 谢谢你，谢谢你，孩子，你有什么办法能救助我的女儿呢？凶狠残暴的莽盖住在遥远的北方，那里地势险要，你就不要去送命了。
4: 老妈妈，老爹爹，请不要为我担忧，我一定要把你们的女儿救出来，你们好好保重，耐心地等待着吧。说完，他像疾风一样呼呼地朝着正北的方向出发了。那正是三伏天，没走多久，巴布嘎就渴了，他的舌头像枯叶一样干，非常想喝水。可是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只好坐在路边休息一下。此时，一个挑担的女人迎面走来，她一头挑着一只木桶，一头挑着一只画皮桶子。巴布嘎站起来向女人打招呼，
5: 大嫂，你桶里装的是什么呀？要挑到什么地方去呀？
6: 我挑到地里给我丈夫送水送饭。
5: 巴布嘎走上前说道，大嫂，我赶远路，口渴难耐，把你画皮桶子里的水给我喝一口吧，这儿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可以让我先喝一口解解渴吗？
6: 女人说，抱歉，我丈夫今天耕地，他也一定非常口渴，正等着水喝呢，你还是忍一忍，到村子里再喝吧。
4: 口渴的滋味对谁来说都一样，你让我润一润嗓子也行啊，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女人没有办法，只好说，那你就喝一口吧。说着她放下担子让巴布嘎喝水，没想到巴布嘎接过画皮筒子咕咚咕咚直往肚子里灌，竟把一画皮筒子的水都喝下去了。这一下女人生气了，哭着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呢？你把水都喝了，我丈夫喝什么？他会打我的。巴布嘎不好意思地说，大嫂不要哭了，我亲自去向你丈夫赔不是吧。于是两个人一起来到地头，那女人的丈夫正在耕地，看见他的妻子来了，赶紧跑过来说，快把水给我，我的舌头都要枯干了。当他发现画皮筒子里没有水时，一下子变了脸，从地上捡起鞭子朝他的妻子直抽过来。巴布嘎忙挡在那女人面前，抓住她的手说，大哥不要打大嫂，这不是她的错，水是被我喝光的，所以我特地前来向你赔罪。那男人气呼呼地对他的妻子说，你把饭担回去吧，我连一口水都没有，你想把我噎死吗？巴布嘎说，大哥不要生气了，我喝了你的水后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现在让我用清凉的泉水来补偿你吧。说完他举起两只拳头朝地上凿去，只凿了几下，地就被凿出锅口大的窟窿，清凉的泉水从地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种地人打心眼里佩服巴布嘎，想要与巴布嘎结拜为兄弟，巴布嘎二话没说连声答应了。就这样，种地人当了哥哥，巴布嘎当了弟弟。原来种地人也有惊人的臂力，晚上回家的时候，种地人把犁挂在耳朵上，把四头耕牛分别携在两个腋下，一路上连气都没喘。吃完饭后，巴布嘎把搭救老夫妇独生女的事儿对种地人说了。种地人恼羞成怒地说，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只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能打败莽盖吗？人多力量大，如果有三四个人齐心协力，还怕战胜不了莽盖吗？巴布嘎信心满满地说。第二天，他们吃完早饭就出发了。他们朝北走去，一路走，一路寻找情投意合的人。一天，他们来到崇山峻岭之间，看见一大群牲畜围困在里面，那牲畜多得数不胜数。放牧人看见巴布嘎和种地人，大老远就招着手跑过来。他喊道，过路的两位哥哥，请你们停一下，帮帮我们吧。前几天这里突然来了一头野牦牛，它坚硬的犄角能把岩石粉碎，一天就有二三十头牲畜被顶死，我们奈何不了它，请你们帮帮忙吧。巴布嘎说，把那力大无穷的牦牛整死岂不太可惜了吗？你们就把它交给我吧。放牧人欣喜若狂地说，你要是有办法制服他的话，我们一定把他送给你，额外再送你50头肥牛作为答谢。巴布嘎不禁一笑，50头肥牛就不必了，只要野牦牛就够了。巴布嘎到畜群里一看，果然看见一头野牦牛，它的毛色乌黑亮丽，在太阳光下夺目耀眼。巴布嘎见他挺住两条后腿，头微低着，鼻孔里冒着热气。一不留神，野牦牛向岩石冲了过去，他犀利的犄角撞在岩石上，岩石都蹦出点点火星，发出噼啪的声响，顿时裂开了好几条缝。 巴布嘎见野牻牛如此凶猛，心花怒放，他健步如飞地跑过去，一下子便跳到了野牻牛的脊背上，牢牢地抓住了他的犄角。野牻牛见状暴跳起来，想把巴布嘎从脊背上甩下去。巴布嘎俯下身，用双腿夹

0: 住牛身像粘在牛背上一样。野牻牛驮着巴布嘎撒腿疯跑起来，它在山壑颠跑的时候，硕大的石头被踢起丈高，跑过草地时，地皮像被耕耘了一样。就这样，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多少里地，最后它浑身的绒毛都被汗水浸湿了。当它再跑到畜群时，渐渐停下了脚步。这时，巴布嘎跳下牛背，轻柔地拍着野牻牛的脑门，笑着说：小家伙，你一定跑累了吧？现在让我来扛着你吧。说完，他双手举起野牻牛，扛在了肩上。他们向放牧人道了别，又继续赶路了。他们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一天，他们在路上碰见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站在路中间，叉开两条腿，张着两只胳膊，抬着头望着天上。巴布嘎扛着野牻牛走到他面前，问道：喂，天上有什么啊？你为什么要站在路中间呢？那人泰然自若地说：
1: 昨天这个时候，一个粘滚子被我扔到天上去了，直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落下来，所以我只能站在这儿，等着接它。如果不接住它的话，会把过路的人砸成肉酱的，那就该伤及无辜了。
0: 巴布嘎听后喃喃自语，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大力士。他问大汉：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宝乐。
0: 大汉喘着粗气说：我们正在寻找像你这样的大力士呢，我们拜把子好不好？
1: 拜把子倒是可以，不过得等我的粘滚子落下来以后再说。
0: 于是他们仨一起仰望天空，不一会儿，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宝乐说：
1: 两位哥哥请让一让。
0: 接着他又说：
1: 粘滚子，粘滚子，快快快落进我的手中。
0: 粘滚子蹭的一下就落到了宝乐的手里，宝乐把粘滚子收进了用皮条编制的网兜里，然后和巴布嘎、种地人结拜为兄弟。他们仨坐下来休息，巴布嘎和种地人向宝乐讲述了他们为搭救老夫妇的女儿而奔走的事情。宝乐听了来了兴致：
1: 和莽盖打仗，那多有意思啊，让我用粘滚子砸烂他的脑袋。
0: 他们仨继续赶路，种地人把犁杖弓和华子剑挂在耳朵上，巴布嘎把野牻牛扛在肩上，宝乐拎着装着粘滚子的皮网兜。他们就这样又走了很多天，来到北方的一座市镇。他们找铁匠给巴布嘎的野牻牛打了两只百斤重的铁叉套在犄角上，宝乐的粘滚子上也嵌上了30颗铁齿，种地人的华子剑上又接了3拃长的铁尖。三个人准备就绪后，又动身向正北方向走去。不知道送走了多少个日月，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座顶天高的黑山。黑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大洞，挡在洞口的石头有房子那么大。他们攀登上去，来到正在低声啜泣的姑娘跟前，见一条锁链把姑娘捆得牢牢的。种地人问：
2: 姑娘，这是什么地方？是谁把你捆起来的？
0: 姑娘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3: 啊，三位哥哥，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这是三头莽盖住的地方。莽盖每天中午都要吃一个人，被他抓来的人都被他吃光了。今天该轮到我了。
0: 巴布嘎说：别害怕，你躲在石头后面别出来。放心，有我们在，
1: 我们会对付他的。
0: 姑娘刚躲好，日落方向就出现了莽盖的影子。莽盖沉重的脚步声响彻整个山路。当他远远看见自己的岩洞外坐着三个陌生人时，心想，
2: 无论如何先吃了他们再说。
0: 他一边想着，一边张着血盆似的大嘴从大老远跑过来。这时候宝乐用右手托起黏滚子说道，
4: 黏滚子，快快击中莽盖的头颅。
0: 说完他把黏滚子一掷，黏滚子嗖的一声飞了过去，没有丝毫偏差，正好打中莽盖的头颅。莽盖只觉得一阵眩晕，头被打懵了，他双手抱住头继续向前跑。
1: 野牦牛一见莽盖早已按耐不住，想撒腿往前冲。
0: 巴布嘎说，牦牛，牦牛，顶穿莽盖的肚皮。说完他把野牦牛从肩上放下来，野牦牛这一下可撒欢了，嚎叫着飞奔过去，用带铁叉的犄角插进了莽盖的肚子里。野牦牛把头往两边一甩，就把莽盖的肚皮剖开了。莽盖拖着肚肠还是不停地向前跑。
1: 种地人拉开犁杖弓说，
2: 华子箭，华子箭，射穿莽盖的心窝。
1: 华子箭离开弓弦，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莽盖的心窝。
0: 莽盖连吼三声，倒地而死。三个大力士带着姑娘回到了那座葱绿的山路。老夫妇看见自己的女儿平安归来，喜极而泣，也不知道如何报答这三个大力士的救命之恩。他们宰了一头乳牛，请来了街坊四邻，大家倒满圣洁的酒，向三位英雄表示感谢和欣赏。
5: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办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和平县公路养护中心主任王敏：
1: 昨天晚上九点左右塌方了，我们发现塌方后，我们就是把这段路呢塌方点呢进行了那个安全的标示的处理，安排人力设备进行塌方点的清理，路树的清理。
0: 在紫金县苏区镇，该镇调度铲车运输车辆作业，清理街道上的淤泥，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协助受灾居民清理受浸房屋，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紫金县苏区镇镇长张凌斌：
2: 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对路基掏空和桥梁堵塞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并安排专人值守。三、抢修恢复电力设施，协调供电部门对三处青岛电线杆进行紧急抢修。四、强化巡查监测预警，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斜坡建房点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采取管制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安置点内群众的生活保障有序进行。在龙川县义都镇，镇村干部已提前备足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住宿、餐饮等全方位保障，确保群众住得安心放心。龙川县义都镇群众粮水有，
3: 伙食啊，那生活用品啊，都安置了发好。镇村干部都意思啊，各方面都好落实啊，要给我那村民啊意思啊，每户个那危险没啊，缺乏的要求全部遵义。也做个确实的好到位。
0: 龙川县义都镇纪委书记冯鑫：
4: 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动态巡查和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雨情和水情的变化，确保险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确保群众安全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东源县有关部门获悉，河源人保财险专项工作组主动对接地方需求，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受灾林地清障、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等紧急处置工作。面对台风影响，河源人保财险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河源监管分局及上级公司指导下，启动大灾应急响应，重点围绕林业生态指数保险保障内容，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对接地方需求，简化流程，前置预赔，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紧急处置工作。据悉，该保险产品以气象数据作为触发依据，体现快查、快核、快赔原则，能够较为快速地量化林地生态损失程度，实现理赔资金的定向直达。此次预赔款的及时到位，有助于缓解地方灾后生态治理的短期资金压力，为政府快速开展救灾复绿提供了及时有力的金融支撑。河源人保财险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做好后续定损和理赔服务，配合地方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切实发挥保险在生态保护和灾后恢复中的保障作用，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工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今年以来，源城区以100000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作为源城区智能制造领域的代表企业之一，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能释放，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为源城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力。走进位于源城工业园的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占地7.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区里，冲压、注塑、组装三大事业部繁忙有序。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企业，深耕精密制造领域，产品从复印机、打印机零配件延伸至智能物流设备及汽车零部件，是多家世界知名办公设备品牌的核心供应商。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这里是这家企业的组装事业部。记者看到一台台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的复印机正在这里完成最后的组装工作，这里的月产能能够达到3000多台。
0: 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蒲德。

0: 哲学。
1: 活源景盟科技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年生产五金塑胶模具100吨，字具20吨，复印机、打印机、多功能复合机、电脑以及其他办公设备、汽车等各类精密零配件超过4.5万吨。产品不仅服务国内市场，更远销欧美、东南亚市场。
0: 随着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力度的持续加大，今年1到5月，景鹏科技工业产值突破1.1亿元，同比增长7.6%。河源景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蒲德学：
1: 今年我们的增长呢，主要得益于在汽车轻量化和智能物流设备配件上的提前布局，以及原有 OA 办公自动化领域的订单稳步回升。更重要的是，源城区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非常大，从用工保障到产业配套，都给了我们扎根发展的底气。我们力争全年产值再上一个新台阶。
0: 景鹏科技的稳步发展是源城区优化提升主导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写照。当前源城区正紧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战略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中力量强集群、拓平台，推动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等主导产业加速聚链城市、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为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本台消息，昨天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东源医院第2门诊部正式揭牌启用，作为东源县首个公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将依托南医三院托管东源县人民医院的优势，将省级三甲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向社区延伸，更好地满足周边群众就近就医的需求。当天上午，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东源医院第2门诊部揭牌启用，这标志着南医三院与东源县人民医院的托管合作从院区共建迈向社区深耕，不仅有效填补了县城公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空白，更推动省级三级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着力解决周边群众就近就医不便的难题。据悉，南医三院东源医院第2门诊部建筑面积达2070平方米，开设有骨科、泌尿外科、普外科、疼痛康复科、耳鼻喉科、内科、妇产科等14个门诊科室，并配备生化检验、B 超、放射等辅助检查，能够满足辖区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求。同时还能提供预防接种及公共卫生服务，助力构建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18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0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7: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不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 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3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8: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3: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7: 好呀，有什么想法？
6: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7: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6: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7: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
10: 铁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